0: 这个四号轮。
1: 放哪一个？
0: 我就建议说，现有这边的这个车，哎，我还没有那个啥哟，应该是在做白事。我非常说做白事，我白事。
1: 做白事，他不是。